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圣母诞辰瞻礼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在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在穆斯林中服务近30年的马德伊神父希望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教宗梁十四世九月七日傍晚重返罗马郊外的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在圣母诞辰瞻礼庆日前夕主持弥撒。教宗向圣母献上金色玫瑰花，恳求圣母的善导，好能领受天主圣言，在我们内守护圣言，并通过勇敢且睿智的决定，真正皈依的决定，来彰显天主圣言。在这座由圣奥斯定会会士管理的朝圣地，教宗在讲道中以维拉诺瓦圣多莫这位奥斯定会士的思想为主轴展开醒思。这位圣人看见一个矛盾，即圣母虽然渺小，却处于救恩的中心。这位圣人曾写道，我多次醒思并自问，为什么圣使们用了如此大的篇幅谈论袭者圣若翰和宗徒们，却用这么精简的方式向我们讲述有关童真玛利亚的历史。圣母玛利亚因其经历和个人境界远在所有人之上。教宗援引这段话，并指出其中有个为我们的信德来说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对圣经及其作者提出疑问，以经文进行讨论，与天主启示的证人如同朋友那样进行对话。从圣母的方表，我们学到与天主交谈，提出问题，并将事件默存心中，并连接起来。然而，圣使马窦似乎给维拉诺瓦圣多莫提供了理由，单单是圣母及其腹中圣子的临在，就推动整个历史的进展。教宗阐明，因着圣母的临在，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新意，它能改变的不只是人们的预期，还有人的可预测行为。大圣若瑟所聆听、决定和实行的，实际上都是对天主和马

0: 玛利亚临在的回应。在玛利亚内，救恩找到了寓所，天主与我们同在。接着，教宗引述维拉诺瓦圣多默的另一个反思点：为什么没有一本书讲述童真圣母玛利亚的事迹，而保禄的事迹就成书了呢？这是因为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荣耀全蕴含在它内，远超过于文字所能描述的，只需要这句话就能表达一切，是他生了主耶稣。教宗说，面对这个奥秘，我们感到晕头转向，绝不可能对此习以为常。我们为之庆祝诞辰的这个女婴，蒙召成为她的创造主的母亲，救恩之主的母亲。然而，诞生的只是一个女婴，如同我们抱在怀中的女儿和孙女那样。我们今天以尊贵至高的称号尊称她为圣母、母后，但天主的道路始终无比简单又安静，却不灭其威能和转变力量。对此，维拉诺瓦的圣多默邀请大家发挥绝佳的想象力，在心灵深处描绘一名极纯洁、极谨慎、极美妙、极虔诚、极谦逊、极温和，并充满一切恩宠的少女。这位圣人说过，圣神并未以文字来描述，而是期待你在内心画出圣母玛利亚。教宗由此表明，世界没对我们讲述，却早已存在的，在默观祈祷中逐渐成型。这不是狂想，而是预言。在毁灭和不稳定的时代，我们需要如此的预言，好能看见天主的工程，并为此效劳。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想象和平，在内心拓宽理解的界限，描绘和平，以辨认出已经存在的，去接纳和平，为和平服务。教宗总结道，这是天主的恩典，复活主的虚气，圣神的化工。我们要让平安在我们内成长，和平将在世界上萌芽，而善导之母将在这项使命上陪伴我们。当天献给善导之母的金色玫瑰，底座除了有朝圣地的标志以外，还有三位教宗的墓徽。首个墓徽属于马尔定五世，他于1431年成为首位献金玫瑰的教宗，但这支玫瑰在拿破仑时期遗失。第二个墓徽属于梁十三世，他将杰纳扎诺朝圣地提升为圣殿。第三个墓徽是梁十四世的。无殿圣母献主会传教士马德伊神父抵达土库曼斯坦时，基本上需要从零开始建设教会。当时那里还没有架构，团体也不多，但可以很高兴地与人们见面。马德伊神父向本新闻网讲述说，人们受邀来说说话和读圣经。就这样，逐步地为一个小型团体的诞生撒下了种子。第一批受洗者在2000年复活节灵洗。神父指出，教会就这样在他们眼前诞生了。教会蒙召每天与穆斯林信徒一起生活。马德伊神父并没有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与他们同甘共苦，受邀出席婚礼和葬礼，并与家庭会面。神父强调，这不是引人进行宗教辩论，而是临在和见证。多年来，神父越来越深信，相互尊重能开启真正相遇的道路。基督徒可以在穆斯林中生活，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也能建设以和平为基础的关系。马德伊神父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恰恰是使命中极为重要的幅度之一。福音的彰显不仅是通过言语，更借着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图库曼斯坦的经验让神父明白，和平不是通过伟大的宣言开始的，它源于平时的相遇，人们能够挨着坐在一起，彼此聆听，分享每天的生活，以实际行动来表达相互的接纳。这位传教士指出，基督徒在穆斯林国家的临在是一个标记。他补充说，基督抵达哪里，爱就到了那里。大约30年后，马德伊神父离开那个由最初的相遇诞生的团体，现今他正想着以新的方式搭建桥梁。他想写一本面向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书，书名为《天主羔羊》。神父在土库曼斯坦的经历向他展示出，为基督的爱做见证的方法，不是讨论或者强加于人，而是本着尊重与和平的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主乐团的圣召正缓慢地来到，但是施利华神父认为天主赐予他的事业需要更快速的成长，他开始思考着如何接触和认识更多的人们。他决定采取的方式就是必须要让自己能够接触更多的人们。在1933年6月8日到16日，他在马德里的赎士主会做闭境。在这次闭境中，他做出了决策，想要开始成立某种形式的学院或技术学校。问题是，建立学院或技术学校需要的经费，而且他没有经费，只有两位成员是薪水阶级，分别是铁路工程师伊西多路·索沙诺和化学教师若瑟·玛利亚·贡夏勒斯，但是他们的工资完全无法满足他们将面临的开支。施利华神父为此祈祷着，并请他的成员和许多其他的人为这个意向祈祷。在几天的闭境后，即1933年6月22日，他经历了所谓的艰苦的考验。他在手写的便条中记录了所发生的事情。上星期四是耶稣圣心节的前夕，我第一次经验到了解清楚天主的旨意后，也是唯一的一次艰苦的考验。我独自在圣母永元堂的小堂里向祭台上圣体光内的主耶稣祈祷，突然间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为什么一个难以忍受的念头像闪电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假如这一切都是谎言，是你的幻想，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更糟的是你也在浪费别人的时间。虽然只有几秒钟的功夫，我的痛苦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然后我对主耶稣说，如果主乐团不是你的，请立即毁灭它。就在此刻，让我明白这是你的意愿。刹那间，我不仅感觉到主乐团确实是他的圣意，并且清晰地看见了一个有组织上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多时。直到那一刻为止，我始终毫无概念。当施里华神父闭境后回来时，大学里的学生已经完成了考试，正准备回去度暑假。在他们离开之前，施里华神父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聚会，而且之后他感到非常的孤独。在8月12日，他写道，我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但是无论受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的阻碍，还是必须要开设学院。回到马德里后，他担心为建立学院方面所做的准备太少了。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1933年10月1日，明天是我看见事业后的第五年。主啊，你会要我如何交账呢？这是多么缺乏对恩典的回应啊。五天之后，在10月6日，他又写道，我没有失去平安，但是有时候当我感觉到自己的头要爆炸时，我内心充满了所有的想法，以他的这一项事业来赞美天主。然而看到事业还没有开始清晰的成型，我感到很伤心。当11月到来了，
他们仍然没有找到适合的场所，为成立施利华神父所提议的修院，他写说：“我们到处奔波，先要寻找一个地方，有这么多步骤要执行，而且我那么的没有耐心。天主，求你原谅我。”在11月4日，由于风湿病而行动不便的建筑系的学生里卡多·菲南德斯再次出现了。施利华神父随后向他谈到了这项事业。里卡多记得施利华神父曾告诉他，天主希望他执行来自天堂的计划能够在世上实现，只是整个世界和所有时代的事物只能由那些爱主耶稣的人们来执行的，而且他们会在人世间圣化自己的工作。里卡多立即做出了回应，他说道：“我简单地告诉施里华神父，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他会用那样这个词，是因为当时他不知道施利华神父一直在谈论的事业的名字，而且增加了另外一位建立学院的协助者。他们找到了一栋公寓，在卢恰纳街33号。他们认为这栋公寓很适合作为学院。然后在12月，他们设法凑齐了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期的房租。施利华神父的母亲提供了大部分的家具和基本的必需品来装置它。这位建筑系的学生里卡多·菲南德斯被赋予了取得其余家具的任务。在现有的少许金额的预算中，里卡多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去了拉斯特罗在马德里的跳蚤市场，以低廉的价格寻找高品质的物品。该学院于1934年初成立了。施利华神父决定称之为 DYA 学院，这是他使徒工作的座右铭 Deus Ipsilon Audacia， 天主和胆量，也可以代表学院的两门课程，法律和建筑。施里华神父还在前门设计绘制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牌匾，由伊西多鲁·索沙诺在马拉加的一个工作室中将其铸造而成的。里卡多回忆道，这幢公寓相对来说很小，有一个会客室，两个小教室，一个书房，一个小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施利华神父使用的办公室。但是虽然这栋学院规模很小，除了法律和建筑课程之外，也能够提供数学、物理、化学和语言等课程。施利华神父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年轻人的告诫，当需要使用他的房间上一些课程时，他就会搬到厨房去。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这个房间也会作为化学实验室。他经常开玩笑说，他觉得自己是在大教堂里，因为有很多人要告诫。施利华神父还给任何可能感兴趣的学生上信仰陶成课和神修指导。学生们只支付了很少的学费，这并无法使学院带来足够的资金以维持学院的运作。每次要付账时，总是非常的困难。有一次，他们必须由学生中间凑钱来支付逾期的房租。施利华神父鼓励学生们要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他们还被要求思考自己
对待父母和家庭成员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如何的改进。下一步就是让他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家成为充满光辉与喜乐的泉源。

学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处所，学生们带来了他们的朋友，这些朋友则又另外带来了他们的朋友。不久，学院里就充满学生了。但是施丽华神父和那些经营学院的成员们仍然发现到自己负债累累，总是极度的缺乏资金。因此，当施丽华神父聚集他们，并且要他们概述自己对未来的想法时，令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里卡多回忆说，施丽华神父建议我们从1934年至1935年10月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宿舍，我们中有一些人可以住在那里，而且可能会有一个小教堂，里面有无主耶稣在圣体柜中。根据他的一些神父们认为，施丽华神父想要经营任何形式的学院真是疯了。一位非常担心和焦虑的神父刻意地去看他，敦促他要关闭学院，因为他很显然地会失败，而尝试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学院，包括一个宿舍的想法是完全的疯了，就如同跳下飞机而没有带降落伞一样。但是施丽华神父的决定，这将会是天主和胆量自始至终所抱持的想法。他觉得是主耶稣自己在鞭策着他，无主耶稣似乎在鼓励这个事业。有一次，施丽华神父去拜访人道会的伯爵夫人，他最近赠送学院一个急需要的时钟，他的要求是不要吃掉它，因为这位夫人了解到以前送他们的时钟都被换成了现金，并已经被用来购买食物了。从未结过婚的伯爵夫人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但是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又虔诚的女士。施丽华神父借此机会告诉她，她要建立学院和宿舍的计划，并问她是否能提供协助。这位夫人立刻看出了施丽华神父告诉她的计划，其中所蕴藏的智慧，并同意给她一些资助。虽然她非常富有，从不亏待任何为她效劳的人，但是伯爵夫人自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手上没有太多的现金。他起身走到自己的保险箱，拿出他所有的首饰，并且把这些首饰都送给了施丽华神父。就是这项慷慨的行为，施丽华神父在他《道路》一书中提到说，神品是何等丰厚的神圣资源啊！你记得吗？在那个中途事业经济拮据时，你给了他所有的，直到最后一分钱。那位天主的司铎曾对你说道，我也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都给了天主。你跪了下来，并听到，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并永远与你同在。你仍然深信自己已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奉献。施丽华神父现在有资金，可以买新学院和宿舍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在圣母诞辰瞻礼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在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在穆斯林中服务近30年的马德伊神父希望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教宗里昂十四世九月七日傍晚重返罗马郊外的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在圣母诞辰瞻礼庆日前夕主持弥撒。教宗向圣母献上金色玫瑰花，恳求圣母的善导，好能领受天主圣言，在我们内守护圣言，并通过勇敢且睿智的决定，真正皈依的决定，来彰显天主圣言。在这座由圣奥斯定会会士管理的朝圣地，教宗在讲道中以维拉诺瓦圣多莫这位奥斯定会士的思想为主轴展开省思。这位圣人看见一个矛盾，即圣母虽然渺小

指出其中有个为我们的信德来说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对圣经及其作者提出疑问，以经文进行讨论，与天主启示的证人如同朋友那样进行对话。从圣母的方表，我们学到与天主交谈，提出问题，并将事件默存心中，并连接起来。然而，圣使马窦似乎给维拉诺瓦圣多默提供了理由，单单是圣母及其腹中圣子的临在，就推动整个历史的进展。教宗阐明，因着圣母的临在，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新意，它能改变的不只是人们的预期，还有人的可预测行为。大圣若瑟所聆听、决定和实行的，实际上都是对天主和玛利亚临在的回应。在玛利亚内，救恩找到了寓所，天主与我们同在。接着，教宗引述维拉诺瓦圣多默的另一个反思点：为什么没有一本书讲述童真圣母玛利亚的事迹，而保禄的事迹就成书了呢？这是因为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荣耀全蕴含在它内，远超过于文字所能描述的，只需要这句话就能表达一切，是他生了主耶稣。教宗说，面对这个奥秘，我们感到晕头转向，绝不可能对此习以为常。我们为之庆祝诞辰的这个女婴，蒙召成为他的创造主的母亲，救恩之主的母亲。然而，诞生的只是一个女婴，如同我们抱在怀中的女儿和孙女那样。我们今天以尊贵至高的称号尊称她为圣母、母后，但天主的道路始终无比简单又安静，却不灭其威能和转变力量。对此，维拉诺瓦的圣多默邀请大家发挥绝佳的想象力，在心灵深处描绘一名极纯洁、极谨慎、极美妙、极虔诚、极谦逊、极温和，并充满一切恩宠的少女。这位圣人说过，圣神并未以文字来描述，而是期待你在内心画出圣母玛利亚。教宗由此表明，世界没对我们讲述，却早已存在的，在默观祈祷中逐渐成型。这不是狂想，而是预言。在毁灭和不稳定的时代，我们需要如此的预言，好能看见天主的工程，并为此效劳。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想象和平，在内心拓宽理解的界限，描绘和平，以辨认出已经存在的，去接纳和平，为和平服务。教宗总结道，这是天主的恩典，复活主的虚气，圣神的化工。我们要让平安在我们内成长，和平将在世界上萌芽，而善导之母将在这项使命上陪伴我们。当天献给善导之母的金色玫瑰，底座除了有朝圣地的标志以外，还有三位教宗的墓徽。首个墓徽属于马尔定五世，他于1431年成为首位献金玫瑰的教宗，但这支玫瑰在拿破仑时期遗失。第二个墓徽属于梁十三世，他将杰纳扎诺朝圣地
提升为圣殿。

0: 第三个墓徽是梁十四世的。吴殿圣母献主会传教士马德一神父抵达土库曼斯坦时，基本上需要从零开始建设教会。当时那里还没有架构，团体也不多，但可以很高兴地与人们见面。马德一神父向本新闻网讲述说，人们受邀来说说话和读圣经。就这样逐步地为一个小型团体的诞生撒下了种子。第一批受洗者在2000年复活节灵洗。神父指出，教会就这样在他们眼前诞生了。教会蒙召每天与穆斯林信徒一起生活。马德一神父并没有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他们同甘共苦，受邀出席婚礼和葬礼，并与家庭会面。神父强调，这不是引人进行宗教辩论，而是临在和见证。多年来，神父越来越深信，相互尊重能开启真正相遇的道路。基督徒可以在穆斯林中生活，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也能建设以和平为基础的关系。马德一神父认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恰恰是使命中极为重要的幅度之一。福音的彰显不仅是通过言语，更借着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土库曼斯坦的经验让神父明白，和平不是通过伟大的宣言开始的，它源于平时的相遇，人们能够挨着坐在一起，彼此聆听，分享每天的生活，以实际行动来表达相互的接纳。这位传教士指出，基督徒在穆斯林国家的临在是一个标记。他补充说，基督抵达哪里，爱就到了那里。大约30年后，马德一神父离开那个由最初的相遇诞生的团体。现今他正想着以新的方式搭建桥梁。他想写一本面向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书，书名为《天主羔羊》。神父在土库曼斯坦的经历向他展示出，为基督的爱做见证的方法，不是讨论或者强加于人，而是本着尊重与和平的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主乐团的圣召正缓慢地来到，但是施利华神父认为天主赐予他的事业需要更快速的成长。他开始思考着如何接触和认识更多的人们。他决定采取的方式就是必须要让自己能够接触更多的人们。在1933年6月8日到16日，他在马德里的赎士主会做闭境。在这次闭境中，他做出了决策，想要开始成立某种形式的学院或技术学校。问题是，建立学院或技术学校需要的经费，而且他没有经费，只有两位成员是薪水阶级，分别是铁路工程师伊西多洛·索沙诺和化学教师若瑟·玛利亚·贡夏勒斯。但是他们的工资完全无法满足他们将面临的开支。施利华神父为此祈祷着，并请他的成员和许多其他的人为这个意向祈祷。在几天的闭境后，即1933年6月22日，他经历了所谓的艰苦的考验。他在手写的便条中记录了所发生的事情。上星期四是耶稣圣心节的前夕，我第一次经验到了解清楚天主的旨意后，也是唯一的一次艰苦的考验。我独自在圣母永元堂的小堂里向祭台上圣体光内的主耶稣祈祷，突然间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为什么一个难以忍受的念头像闪电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假如这一切都是谎言，是你的幻想，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更糟的是你也在浪费别人的时间。虽然只有几秒钟的功夫，我的痛苦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然后我对主耶稣说，如果主乐团不是你的，请立即毁灭它，就在此刻让我明白这是你的意愿。刹那间，我不仅感觉到主乐团确实是他的圣意，并且清晰地看见了一个有组织上的问题已经困扰我多时。直到那一刻为止，我始终毫无概念。当施里华神父闭境后回来时，大学里的学生已经完成了考试，正准备回去度暑假。在他们离开之前，施里华神父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聚会，而且之后他感到非常的孤独。在8月12日，他写道，我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但是无论受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的阻碍，还是必须要开设学院。回到马德里后，他担心为建立学院方面所做的准备太少了。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1933年10月1日，明天是我看见事业后的第五年。主啊，你会要我如何交账呢？这是多么缺乏对恩典的回应啊。五天之后，在10月6日，他又写道，我没有失去平安，但是有时候当我感觉到自己的头要爆炸时，我内心充满了所有的想法，以他的这一项事业来赞美天主。然而看到事业还没有开始清晰的成型，我感到很伤心。当11月到来了，
他们仍然没有找到适合的场所，为成立施利华神父所提议的修院，他写说：“我们到处奔波，先要寻找一个地方，有这么多步骤要执行，而且我那么的没有耐心。天主，求你原谅我。”在11月4日，由于风湿病而行动不便的建筑系的学生里卡多·菲南德斯再次出现了。施利华神父随后向他谈到了这项事业。里卡多记得施利华神父曾告诉他，天主希望他执行来自天堂的计划能够在世上实现，只是整个世界和所有时代的事物只能由那些爱主耶稣的人们来执行的，而且他们会在人世间圣化自己的工作。里卡多立即做出了回应，他说道：“我简单地告诉施利华神父，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他会用那样这个词，是因为当时他不知道施利华神父一直在谈论的事业的名字，而且增加了另外一位建立学院的协助者。他们找到了一栋公寓，在卢恰纳街33号。他们认为这栋公寓很适合作为学院。然后在12月，他们设法凑齐了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期的房租。施利华神父的母亲提供了大部分的家具和基本的必需品来装置它。这位建筑系的学生里卡多·菲南德斯被赋予了取得其余家具的任务。在现有的少许金额的预算中，里卡多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去了拉斯特罗在马德里的跳蚤市场，以低廉的价格寻找高品质的物品。该学院于1934年初成立了。施利华神父决定称之为 DYA 学院，这是他使徒工作的座右铭 Dios Ipsilon Audacia， 天主和胆量，也可以代表学院的两门课程，法律和建筑。施利华神父还在前门设计绘制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牌匾，由伊西多洛·索沙诺在马拉加的一个工作室中将其铸造而成的。里卡多回忆道，这幢公寓相对来说很小，有一个会客室，两个小教室，一个书房，一个小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施利华神父使用的办公室。但是虽然这栋学院规模很小，除了法律和建筑课程之外，也能够提供数学、物理、化学和语言等课程。施利华神父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年轻人的告诫，当需要使用他的房间上一些课程时，他就会搬到厨房去。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这个房间也会作为化学实验室。他经常开玩笑说，他觉得自己是在大教堂里，因为有很多人要告诫。施利华神父还给任何可能感兴趣的学生上信仰陶成课和神修指导。学生们只支付了很少的学费，这并无法使学院带来足够的资金以维持学院的运作。每次要付账时，总是非常的困难。有一次，他们必须由学生中间凑钱来支付逾期的房租。施利华神父鼓励学生们要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他们还被要求思考自己
对待父母和家庭成员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如何的改进。下一步就是让他们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家成为充满光辉与喜乐的泉源。

学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处所，学生们带来了他们的朋友，这些朋友则又另外带来了他们的朋友。不久，学院里就充满学生了。但是施丽华神父和那些经营学院的成员们仍然发现到自己负债累累，总是极度的缺乏资金。因此，当施丽华神父聚集他们，并且要他们概述自己对未来的想法时，令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里卡多回忆说，施丽华神父建议我们从1934年至1935年10月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宿舍，我们中有一些人可以住在那里，而且可能会有一个小教堂，里面有无主耶稣在圣体柜中。根据他的一些神父们认为，施丽华神父想要经营任何形式的学院真是疯了。一位非常担心和焦虑的神父刻意地去看他，敦促他要关闭学院，因为他很显然地会失败，而尝试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学院，包括一个宿舍的想法是完全的疯了，就如同跳下飞机而没有带降落伞一样。但是施丽华神父的决定，这将会是天主和胆量自始至终所抱持的想法，他觉得是主耶稣自己在鞭策着他，无主耶稣似乎在鼓励这个事业。有一次，施丽华神父去拜访人道会的伯爵夫人，他最近赠送学院一个急需要的时钟，他的要求是不要吃掉它，因为这位夫人了解到以前送他们的时钟都被换成了现金，并已经被用来购买食物了。从未结过婚的伯爵夫人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但是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又虔诚的女士。施丽华神父借此机会告诉她，她要建立学院和宿舍的计划，并问她是否能提供协助。这位夫人立刻看出了施丽华神父告诉他的计划其中所蕴藏的智慧，并同意给他一些资助。虽然他非常富有，从不亏待任何为他效劳的人，但是伯爵夫人自己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手上没有太多的现金。他起身走到自己的保险箱，拿出他所有的首饰，并且把这些首饰都送给了施丽华神父。就是这项慷慨的行为，施丽华神父在他《道路》一书中提到说，神品是何等丰厚的神圣资源啊，你记得吗？在那个宗徒事业经济拮据时，你给了他所有的，直到最后一分钱。那位天主的司铎曾对你说道，我也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都给了天主。你跪了下来并听到，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并永远与你同在。你仍然深信自己已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奉献。施丽华神父现在有资金，可以买新学院和宿舍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九月十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财富或角色，也不在于选择的对错。相反的，尊严是天主的赏赐，它先于并超越每个人，表达出天主永不减少的圣爱。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年度会议结束之际，黎巴嫩天主教拉丁里宗座代牧呼吁开展对话，并警告该国南部有被遗忘的危险。他指出，暴力必然滋生暴力，中东和平不能靠战争强加。丁阳神父于2026年7月28日获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为中国重庆总主教，他的候选人资格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获得批准，祝圣礼于9月8日举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借助福音的力量，始终捍卫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或财富，而是根植于他作为受造物的本质，因为人是按天主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这是教宗梁十四世于9月9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所做的勉励。在这次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省思范尔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讲授的主题是人格尊严、恩赐与责任。该文献的第一章讨论人格尊严，强调人性尊严是那些在今天颇为重视的价值的基础和条件，然而这些价值需要与他们神圣的泉源保持联系，如此可以避免由于人心的腐化而可能产生的扭曲。关于人性尊严，教宗引用他的首部通谕《伟大的人类》中的话指出，依照天主的所思所愿，每个人都要进入与他、与他人和与受造界共荣的历史。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财富或角色，也不在于选择的对错。相反的，尊严是天主的赏赐，它先于并超越每个人，表达出天主永不减少的圣爱。因此，人性无限的尊严根植于他作为受造物的身份，人是按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能认识并热爱其造物主，这是超越其他受造物的爱的计划和恩赐，目的是使人统治并使用万物而光荣天主。教宗指出，事实上，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违反人性尊严的选择，今天依然导致人在自身内便遭到分裂，以及整个人生，无论是私生活或团体生活，便形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间的战斗，而且是戏剧性的战斗。然而，这种脆弱而有限的处境，仍能以希望的眼光看待，因为天主曾为救赎并加强人类而降来此事，并革新人的内心，将拘押人类于罪恶奴役之下的此事的元首驱逐出去。最后，教宗特别指出，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中关于人性尊严的三个重要表现：理智为寻求真理，良心为辨识我们的终极呼召，自由为择善而行。只有在基督内，我们才懂得我们的人格 包含着关系，且蕴藏着将我们自身作为献礼奉献给天主与他人的召教。因此，让我们互相帮助，一起守护和捍卫天主赐给我们的尊严，携手迈向我们的天乡。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神使我们变得自由，且引领我们迈向最终的目标，即耶稣借着复活向我们应许了那超越死亡的圆满生命。我衷心地降服你们。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年度会议9月3日在罗马落幕。该主教团汇集了中东和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拉丁里主教。对这些主教而言，这次年度会议首先是一个分享各自团体生活、希望，尤其是共同面对各种挑战的机会。这个地区饱受战争、移民和局势动荡的影响。黎巴嫩天主教拉丁里教会贝鲁特宗座代牧埃萨扬主教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这是本地区主教彼此交流的机会，他们分享正在经历的喜乐，也讲述所面对的挑战。埃萨扬主教强调，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寻求一条能够实现普遍的安宁，并期待人人都有更美好的日子。谈话的焦点自然转向黎巴嫩以及战争留下的创伤。埃萨扬主教对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和政府选择走对话之路的决定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也就是对话，否则冲突将永远持续下去，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达成。在这位宗座代牧看来，不能以胜者与败者的逻辑来解读这场危机，相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恢复每个人尊严并顾及受害者的解决方案。这位主教指出，民众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黎巴嫩南部有65个村庄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死亡和受伤人数至少达1.7万。埃萨扬主教说，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必须为真诚的对话留出空间，而不是以要挟为手段的对话，并将目光投向卷入这场地区危机的所有人民的福祉。宗座代牧指出，这场战争的背后还存在外部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但正因如此，相关大国更应寻求尊重各民族和各领土的协议。他警告说，暴力只会滋生新的侵略和挫败感。他引用教宗梁14世的训导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战争强加和平。苦难不分宗教信仰，埃萨扬主教说，黎巴嫩各团体共同受苦，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黎巴嫩人是一个整体。在这样的处境中，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以及伊斯兰教宗教领袖都选择陪伴受害者和最弱势的人。宗座代牧以一句有力的话概括这项使命，成为生存的守护者，帮助民众坚持下去，并让他们仍有可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我们愿意继续建设的黎巴嫩。埃萨扬主教也强调，在这条道路上，圣座通过外交行动和对民众的实际关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及 圣座驻黎巴嫩大使博尔贾总主教带着援助物资探访前线地区和南部村庄，并再次向国际大国呼吁，我们仍在期待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够接受教宗的呼吁，并让自己的良心向和平的呼声敞开。他强调，除了对话与相互尊重，别无他途。埃萨扬主教最后的忧虑是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届满的前景。他解释说，国际维和部队的成员通过他们的驻扎，有助于安定民心，也使全世界的目光持续关注这片受创的土地。他希望联黎部队能够获得新的任务授权，或者至少应确保有另一支多国部队驻守当地。埃萨扬主教说，等他们一撤离，我担心再也没有人会谈论黎巴嫩南部，甚至整个国家。这片土地有被扔进遗忘与忘却的废纸箱的危险。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举行了丁洋神父的浸沐礼。圣父教宗于2026年7月28日任命他为中国重庆总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他的候选资格获得批准。圣座新闻室9月8日发表公告，做了上述表示。丁洋总主教于1981年9月16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2000年至2006年，他就读于北京修院，在重庆渝中区圣若瑟堂区经历一年的牧灵实习后，他于2007年5月24日进铎。之后，他担任该堂区的副本堂神父。2009年至2011年，他旅居澳门，并在圣若瑟大学研读神学。2012年至2014年，他在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担任辅导员。2014年3月，他前往罗马，在圣十字架大学深造，一年返回中国。随后，他先后在重庆总教区、铜梁、铜南、铜冠义和九龙坡担任本堂神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如何向当今青年宣讲许诺终身的美。身作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在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今年8月24日在演讲中探讨了当代婚姻的危机，以及青年难以做出长久承诺的困境。她在醒思中强调，务必重新发现婚姻不只是伴侣的个人选择，更在家庭、社会和法律层面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对基督徒而言，更是个圣召、圣事。甘比诺女士谈及家庭的见证。事实上，青年不仅需要听到人们谈论婚姻，更需要遇见一些能通过自己的生活展现出忠贞、承诺和自我奉献的夫妻。

在当今社会中，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婚姻往往被当成可以推迟的选择、昂贵的婚礼，或甚至是对个人自由的阻碍。在此情况下，要如何帮助青年辨认出婚姻仍然蕴含的价值？甘比诺女士从自身经验出发，她24岁那年初次遇见那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在那次相遇中，她辨认出有件东西远超过纯粹的个人计划。她确信自己身处在天主所设想的更大的计划内。天主希望人们相遇、相爱并传宗接代。这经验恰恰成了应对牧灵问题的关键所在。基督徒家庭今天怎样才能向青年见证出忠贞不渝的爱，确实是可能的。头一个答案便是见证。青年需要榜样，他们需要看到至死不渝的爱不是另一个年代的事，却依然能具体活出。然而，见证并不将理性排除在外，也需要帮助青年去理解什么是婚姻，以及为什么它依然具有人性和社会性质的意义。

在当今世代里，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很多人即使结婚，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夫妻关系与生儿育女被当成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情况涉及人口危机，以及对生命封闭的态度。也就是，社会越来越无法对自己的后代敞开大门。面对如此情景，也需要重新发现婚姻的公共幅度。婚姻也因其民事形式，功能远超过于对两人关系的认可。婚姻有助于规范性爱与世代的秩序，确定角色、责任、身份和保护。如此一来，家庭关系就有了名分和定位。夫妻、父母、子女、祖孙。甘比诺女士由此切入省思的核心。婚姻不只是配偶制度，更是家庭的建立。其效力不仅涉及夫妻两人，更延伸到因此衍生的关系和身份。其重要性也触及公共空间。从这角度来看，权力也得到了明确的意义。婚姻公开的让夫妻的承诺变得可靠，为家庭和子女提供稳定且安全的空间。他将角色、任务和权力赋予给每个家庭成员，从而促使家庭远离极端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权力并不站在爱的对立面。其任务在于承认人的爱需要形式、秩序和确定性。约束的产生不是为了浇熄爱火，而是要加以呵护。

约束是爱的成熟语言。这也正是要在与青年的对话中重新发现的面向之一。基督徒对婚姻的宣讲不应该局限于避免同居的道德提议，更应该展现出约束是爱的成熟语言。建立持久关系的能力超越一时的情感，并在忠贞与许诺中巩固关系。当约束失去意义时，爱不一定会变得更自由，反倒变得更脆弱。这也是个重新审视自由意义的角度。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期的一直向新的可能性开放，而不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自由也表达出选择奉献余生的能力。在婚姻中，夫妻并非每天都必须从零开始，而是回到使之结为连理的我愿意。如此一来，忠贞成了自由地做出选择的鲜活记忆。

在这个人性和社会性质的幅度以外，对基督徒而言，还有一个关键层面。婚姻是个圣召和圣事。年轻世代难以做出决定性承诺的困境，不只与民事婚姻有关。在教堂内举行婚礼的数量也大幅减少。由此萌生了一个直接面向教会的问题。我们对青年的宣讲里面有哪些缺失？甘比诺女士建议，首先要呈现出婚姻是个真正的圣召。这不只是户籍状态，更是两个人通过分辨的过程携手回应的圣召。在这个愿景下，婚姻应当宣讲给孩童、青少年、年轻人以及申请在教堂内结婚的成年人。教会的祈祷也必须促使这份召教更广为人知，借着促进祈祷，让青年懂得辨认并接纳婚姻圣召。此外，不可将基督徒的相伴终身视为单靠夫妻两人力量就能达成的美德。圣事性的婚姻是夫妻两人受到天主恩宠扶持的旅途，基督进入他们的经历中，与他们同在，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在跌倒后重新爬起来，互相宽恕，彼此分担。在这情况下，婚姻的承诺之所以可能实现，不是因为夫妻声称可以独自面对，而是因为天主的忠信在支撑着夫妻的忠贞。

在此，婚姻的问题就成了真真切切的睦邻课题。婚前准备不可只顾及官僚程序的层面，也不可停留在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它应该帮助当事人辨认出基督进入自己的经历，支持并激发他们的爱。于是，家庭牧灵工作应当陪伴圣召，让人理解圣事的灵性力量。更重要的是，青年需要看到天主在夫妻身上施展威能的恩宠。基督徒家庭如果活出彼此的忠贞，正视各种难题，学会互相宽恕，并持续守护婚姻承诺，那么这样的家庭就能通过自己的生活成为具体的见证。这具体活出的经验才能让青年明白，否则恐怕只是抽象的原则。宣讲婚姻之美，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只是反复说道理，它的意义在于展现出为什么那样的现况符合人性，令人向往，而且结实累累，以及人的爱如何能在信仰的光照下变成现实。

因此，挑战涉及两个密不可分的面向。一方面来说，教会蒙召宣讲婚姻是个圣召；从另一方面，在婚姻的公共功能显得愈加薄弱的文化中，教会应当在恢复婚姻的社会性和人类学意义上做出贡献。婚姻加强男女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关系，激发信赖、互惠、责任等价值，而且对生命的开放态度也需要一个充满信赖的稳定环境。在这层意义上，人口寒冬不仅是个与出生人数有关的问题，更表达出一种追求安全感、害怕脆弱的内在氛围。它转变成一种对生命的封闭态度。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